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dubar.as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Desde Andalucía, flamencoradio.com.
2: Soleápola, Encuentros, David Carpio en el Festival Flamenco de Jerez 2018.